所需用的一切拢是上帝给咱的，咱的生活动作存留拢在乎伊。上帝最大的恩赐就是将伊独生子赐予咱，予一切信的人无得到灭亡，反倒得到永生。上帝疼就伫遮显明了。

上帝既然安尼会疼咱，将一做第一步背的独生子，主耶稣拢为咱舍了，咱应该就怎样来对待上帝呢？来报答上帝恩典呢？表明咱听上帝的心呢？咱将什么奉献予伊做着呢？上帝的确无缺乏牛羊甲其他万物。上帝乃是要咱将咱家己的身体献上，伊看咱这个人比千千万万的牛羊搁较有价值，比全世界搁较宝贵。主耶稣用宝血的代价将咱买过来，就是要让咱归乎上帝，所以咱应该已经不是家己的人了，应该在咱的心中来荣耀上帝吧。不肯奉献给上帝的人，就是对不起上帝，辜负上帝恩典，亏欠了上帝的疼，也是侵占了宝贵的代价。咱本是应该沉沦灭亡的人，不接受宝血的救赎，咱不但无永生，连今生也有在上帝真路下面，只有要听候最报应和结局。所以咱既然已经予主来救赎，就袂话无将上帝物件归予上帝，迄就是将咱的身体献上，这是理所当然的。献伫这段顶本来是死的，为什么称作活着呢？这是因为这方面献上以后的确是死的了，乃是恩罪、恩世界、恩肉体、恩家己是死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奉献的人是完全恩上帝来活，为着主来活，随叹服从上圣灵的引创，为圣灵来活，将身体完完全全做义的器皿来献乎上帝，无再做别物的路用了。这是一个活的证明。

这首诗歌的歌词和曲调大约是在1874年还是1875年出来，这就是福音诗歌，在传福音的聚会上面实在真有路用。这个歌词的内容就是这样说，他的题目是既然有人何罪苦楚，既然有人何罪苦楚，就找救主耶稣，主极主比各有关联靠着他心肝为水清气。救主耶稣无惜家己甘愿替人受死，他流宝血为洗咱白白，好心清气拿洗。耶稣就是真理的活路，惊这个会得到保护，大家紧紧来信基督耶稣，就会享受大福。不过来信你，不过来话可以，这个时阵来信靠伊吧，伊会救你，伊的确会救你。这个时阵，伊要真救你。这首诗歌的作曲和作词的人是上一个人名叫 John Stockton 先生，他在18134月19日出世在美国的所在，在 New Hope 的一个长老会信徒的家庭。在1830年独前他是正19岁时阵的夏天，他在维里公会夏令会中在那里清楚地救接受主耶稣作为他个人的救主。在1838年，就是伊在25岁的时阵，就加入去到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做会友。在33岁的时阵，就担任做团道的职位。起初，伊一直无欢喜担任做巡回的团道师，后来伊才顺服主的带领，伊就讲：“我伫遮请切牵挂，这是伊对主所讲的话。我伫遮请切牵挂。”一曾经两摆，因为伊的身体伤过软弱，就伫遐休息。曾经有一摆伫摩德甲顺界先生的聚会内面，伊是一位真有力的助理人员。顺界先生曾经写批予伊讲：“我要感谢天父，因为伊赐予你有能力写出真水的诗歌来，真水的音乐，甲真有力的歌词。我诚恳的恩望上帝，予你。”有更加多的时间，因为你那个珍贵的诗歌来祝福这个世界每一个人，恩望你有法能接受我对心内出来的敬意，因为你所写的这些诗歌，特别这一首的诗歌，已经成为对象千千万万人的祝福。是的，这首诗歌已经帮助真多的人，我相信今天你所播出来这首诗歌有帮助了你，是不是吗？在1877年的3月25日，就是独前伊在64岁，伊就在那个 Philadelphia 的所在的一间教会，在那参加早期的崇拜会了后，下晡就在跟伊的朋友在那里交谈的中间，忽然就感觉到伊身躯真不爽，过几分钟后就跟世界离别了，蒙主召回天家，离开世间了。这首诗歌将咱中国人传统的性格、人生劳苦劳力的生活模式描写得十分的清楚。虽然有苦楚，但是正亲像诗歌所讲的，不过是你，不过来话可以。这个时阵先可以吧，伊要拯救你，伊要帮助你，伊要救你。这是要拯救你，有一种恩望的人真是有福气。虽然我们是出自这个患难，但是我们的心却有喜乐。

患病的人会微微骨折健康呢？忧伤的人会微微骨折安慰呢？孤单的人会微微骨折同伴呢？失败的人会微微骨折方向呢？寒冷的人会微微骨折温暖呢？催眠的人会微微骨折看起呢？绝望的人会微微骨折仰望呢？漂流的人会微微骨折家用呢？